0: 就是说推去琢磨，
1: 去感悟，
0: 去感悟，
1: 对，
0: 而不像可能我们西方喜欢 A B C。
1: 一个人的思想啊，其实它是无穷大的。我们说人身体就是个小宇宙，它是暗合于大的宇宙的。如果说我们从小就告诉他，把他思想给禁锢的时候，那你认为他还能够去发挥他的潜能吗？

0: 都包含了一个宇宙。
1: 设想把人当成一个小宇宙，比如说我们在身体在动的时候，它是所有的动作啊，是一起才动，并非是一个地方才动。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这个宇宙啊，
0: 也是
1: 运行的规律的时候，它不是只有某一颗星球在动，它是整体的在运动。
2: The law of nature is being applied to our body. That's why every part of our body has a correspondent element. For example, an eye can be corresponding to a sun or the moon. But then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 think, is that because we're using the same law, we can enrich our body using the law of nature.
1: 所以你就思想自己这个小宇宙与这个大宇宙相结合，就是我们道家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

0: occlusion. Steps removed and doors made wider. A braille map at the entrance helps blind visitors navigate the space, while simple sign language prompts hanging on the walls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eaf and hearing visitors. Xia Yujie created a space for people with or without disabilities to gather and connect. After losing the use of his left hand in a medical accident, he began to think what barriers really mean.
1: 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提供无障碍支持，然后提供无障碍的一些活动和融合的一些场景。我不希望残障成为定义一类群体的标签，我希望每个人是独特、自由，能够有自己的闪光点的，没有障碍，没有刻板印象的互相交流。不管是看到对方，还是听对方的故事，甚至是互相交换技能，理想的未来里面是一个多元和融合和自由表达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一个社会。
0: But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 is not only about removing physical barriers. It's also about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work, to communicate, and to be seen. Zhang Lili runs a chain of cafes in Shanghai, operated mainly by deaf baristas. She also offers free training programs for deaf people hoping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2: 2014年在咖啡店里面呢，有一个客人喝完咖啡递了张纸条给我，它上面就写着我是一名聋人，我很喜欢咖啡，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你这里学咖啡。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聋人这个群体，那当时我没多想，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人家很渴望有一份工作嘛，我就说好啊，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来试一试。那在后面的过程中我就发觉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其实聋人要学做咖啡师，他是会有一面临一定的挑战的，但是因为特别珍惜，所以他学的反而比我们听人会更快。那聋人圈子很小，你想在2014年的时候，可以说整个中国是没有聋人从事咖啡师这个职业的，那就越来越多聋人找到我了，就说都希望能够做咖啡师。后来我就把我那个咖啡店就变成全部由聋人自主运营的咖啡店。这个过程中我们培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去建立聋人跟听人文化之间的一个桥梁。其实它之间是会存在不同的，聋人文化跟听人文化完全的不同的，但我们怎么样要去让他们融合在一起，那最大的融合就是在工作环境中。
0: Lily says she hopes all disabled people can get the chan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grow in confidence, and have their abilities recognized by society.
2: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途径其实就是社会上更多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因为其实他们很努力，他们所有的途径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整个社会的大门是需要打开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他工作的环境里面创造这样的一个语言机会，让他去跟客人交流，然后他会发觉，哎，原来他说的话客人能听懂，那这样的话其实客人给了他很多的自信。开这家店他真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被看见，这一份被看见是极为重要的。在一个主流的商业体被看见的时候，你知道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只有让他们眼睛看到，让他们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时候，他才会把那个弱势群体的标签给拿走，他会发觉你很棒。在这里我们要让你们看到的是一群生命的能者，我们不称呼他们为生命的强者，我们不是一个强者，我们是一个生命的能者，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商业价值，同样我们也能创造社会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每一个生命它存在一定有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的。
0: Through these shared spaces and everyday interactions, we began to realize that inclusion begins with learning to understand, listen to, and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3: 我听不到，但是呢，我爱会继续会把爱给大家，让大家看到。
4: 谢谢你分享。
0: 王千惠 ，CGTN， 上海。
5: As China marks its National Disability Assistance Day today,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country, from AI mobility devices to gene therapy, are helping the disabled live independently and reconnect with the world. China is home to around 85 milli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oughly one in every 16 people. And by the end of March this year, nearly 12 million people had received living subsidies, while more than 16 million received nursing support. And more than 30,000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re now attending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ile official data show that over 9 million disabled people are employed nationwide.

0: 强化腿法的训练，我们就掐秒了，教练就拿了个秒表，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啊，是要这个速度来决定你的快速反击能力。为什么要两人试啊？就是要有控制力，常年这种控制力后，他就能准确的判断在实战当中我用的力道要不要把对方打倒所以螳螂拳讲八打八不打，再高一点打太阳穴，这个人他没有犯啊不可饶恕的这种我们叫罪过也好什么这个，你就不至于把对方打倒，只伤了对方就可以了。给他一个引以为戒为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螳螂拳留下的一个宝贵的方法。
1: 不是，方表面是这样，同时是勾的，脚加上一个勾再控制，一个低的，你看在这儿看，第二是高，我们弄回来了，完了。
0: 不光仅仅是这种腿法，最后呢，我们还要练柔韧性，那我们就是压腿，都是这么强化的训练，就像他们一样，你看他们也是，你看他们也是这么练，往上拉伸展。慢慢耗这个桩啊，非常好。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练的，爸爸把体操队的个铃木用一个海绵垫在屁股上，压在上面，就这个压腿，别人三个小时起立走了，我们六个小时，疼啊，疼啊，流汗啊，有时候哭鼻子啊，最后慢慢，不疼了，也哭不出声音来了，腿也没有疼的知觉了。耗着，就下去了，这个腿的素质就达到了要求了。当时呢，我父亲是总领队，我们又是嫡系传承人，他的亲儿子，所以为了管理队伍，所以说，严别人先从自己严起。我们讲武德嘛，武德是不能骂人的，是吧？不能说脏话的，言行如一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被外来的一些大队员偶尔教了一些。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我父亲为了整治整个队伍，不说了脏话了吗？那用武德来规范你，所有的队员都站在那儿，比个嘴来，叭叭两下，对，就是我的脸在这儿，我的脸，我都没注意脸，对，这是我的脸，打一下就是，他怕击伤我。一下子，对，所有的队员肃然起敬，一下子就，起码五年之内不说了，
2: 不说了，
0: 不会说了，不会说了，对，这就是从严治理，更上一层楼。其实我爸在背后哭，当着大家，回去一转身，掉泪了。所以说，这就是体育的本身，武术的本身，那用武德来规范你，它有育人的标准，高于。这些动作的本身的价值是这样，谢谢。
3: 哇，
4: 你看漂亮，
3: 非常漂亮，
4: 非常好啊，风水宝地，
3: 风水宝地啊，
4: 这是练完功在这儿走一走，那边还有一个大碗茶，摆麦圈的水，喝着大碗茶，特别棒。
3: 哇，这样舒服！
4: 你看泉水的这个节奏，你看，你看我们爆发力量，这个力量，揉着，我们可以放松，可以，再揉，刚柔相济，万物可循，
5: 我去，
4: 你看这个动作，你看
6: ，motion in kung fu is truly important, but also like the water, slowly can break the rocks.How constant training and softness can overcome power. So, as Bruce Lee once said, be water, my friend.
4: This place, when I was young, we were doing practice. You
3: were doing practice?
4: 小时候，我父亲骑着摩托车，
3: 摩托车，
4: 骑着摩托车，我们在后面跑，他骑着摩托车，
3: 大摩托车啊，他很聪明了，可以，非常好。
4: Lover，follow me。
7: 小时候，你看在那儿练的时候，你看看，所以说练的时候，他，招招都在对上。招招都在真的打，你按打的那个意识去练这个，而不是练。

0: 我们道家有一句话叫这个一物一太极，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啊都包含着一个太极，
1: 都包含了一个宇宙。
0: 设想把人当成一个小宇宙，比如说我们在身体在动的时候，它是所有的动作啊是一起才动，并非是一个地方才动。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这个宇宙啊
1: 也是一起
0: 在运行的规律的时候，它不是只有某一颗星球在动，它是整体的在运动。
2: The law of nature is being applied to our body. That's why every part of our body has a correspondent element. For example, an eye can be corresponding to a sun or the moon. But then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 think, is that because we're using the same law, we can enrich our body using the law of nature.
0: 所以你就思想自己这个小宇宙与这个大宇宙相结合，就是我们道家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

0: 看我们那个中国那个音乐的乐字，繁体字，乐上面是加一个草字头，它就变成了药。
1: 啊，
0: 对，
1: 这是音乐可以疗愈人的心，是吧？
0: 然后五音就古琴的五根弦，它也是对应的是五行非常干净的一个声音。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古琴，它是确实是它的所有的音乐，然后它背后的哲理都是特别安静的，然后和我们身心的那个频率，就是我们静坐站桩时候的一种特别，放松时候那种频率是特别。能够融合的，像这个西方的一些那个乐器，它特别的悠扬，很有旋律，然后它可以让人听了之后产生共鸣，就是有很欢乐、很悲悯的一种心境。

这个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螳螂拳的指法练习，怎么能够击倒对方？能不能练基本功？其中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这就是物件，你看我们要活动手腕，要搓，要拍，拍大拇指活，溜活活活掉，搂完了，好，扎马步，哎，我们开始练这个抓握力，嗯，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抓握力，
厚的是。

0: 是老爷子教的这个剑，哇，快点学习。我们在这儿也练拳，有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是
1: A
2: 研学一下的动作，父亲教的动作，比如说两人的对招、对打。
0: 你看他们也是，你看他们也是这样练，往那往上拉伸展，慢慢耗这个桩啊，哎，非常好。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练的，爸爸把体操队的铃木用一个海绵垫在屁股上压在上面，就这个压腿，别人3个小时起立走了，我们6个小时，疼啊，流汗啊，有时候哭鼻子啊，最后慢慢哎，不疼了，也哭不出声音来了，腿也没有疼的知觉了，耗着耗着耗着耗着哎，就下去了。 这个腿的素质就达到了要求了。当时演起，我们讲武德嘛，武德是不能骂人的，是吧？不能说脏话的，啊，言行如一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被外来的一些大队员偶尔教了一些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我父亲为了整治整个队伍，不说了脏话了吗？

0: 用武德来规范你，所有的队员都站在那儿。嗯嗯，你和嘴来，叭叭两下，对，就是我的脸在这儿，我的脸，我都没注意脸，对，嗯，这是我的脸，打一下就说，
1: 他怕击伤我，
0: 叭一下子，对，所有的队员肃然起敬，一下子就。

0: 拔下来剪出来的，就已经是那个时候的最好结果。
1: 海外短剧的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在哪？我想告诉你的是，那里面还有99%的用户期待我们去开发。现在迪士尼也好，奈飞也好，已经开始下场在布局这个短剧，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危险。
2: 3, 2, 1, action.
3: Brie made up the missed scenes on the final working day. This will be the first project she completes in China.
2: 3, 2, 1, action. Okay, that's it.
4: Yay!
5: 要杀青了什么感觉？想下班。仰头生活里的一束光来拯救我。短剧在这个非常焦虑的一个时代，然后大家能在这个没有什么观影门槛的一个产品下释放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6: It's an art form in and of itself too. Very blessed and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can't wait to keep doing more for sure.
7: 当年科班出身的人瞧不上眼的短剧，也许他现在就已经很难再入行了。时代是在发展的。
8: 9-2。
9: I'm gonna watch this over and over again, like 1,000 times in a row. Very memorable, I think, for everyone.
2: 3, 2, 1, action.
5: 好 ，OK， 卡。好的，那咱们就杀青了，辛苦大家。
9: Thank you.
3: In a fast-moving age, stories have picked up the pace. Not always polished, sometimes a little rough, but harder.
5: 首先，咱们也才20多岁，不到30，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其次就是现在，我觉得做这个东西有待我去挑战，然后我也想把它做到国内。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数量比较少嘛，也是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紧张啊。通过慢慢的了解它的习性，然后掌握它的习性以后呢，我们对麋鹿的管理就是尽量的让它是自由的生存。干预的情况主要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到了冬天或者秋天以后啊，北京的植物它都已经枯黄了，我们可能会给它添加一些食物，保证它冬季的这个营养补充。

0: 麋鹿是它是一个近亲繁殖的一个物种，它的遗传多样性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是我们通过增加它的种群来提升它那个近亲繁殖导致的这个比较低的一个遗传多样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这种麋鹿种群的一些新的建设。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他们在哪呢？
2: 都在里边呢。
0: 鹿都过来了？
2: 都在这儿，人在里边。
0: 啊。
2: 好
0: 吧，我们传统的都是通过麻醉躺下以后，我们再给它抬上车，这样的话会带来就一些药物的应激反应，出现一些感染，这样对它的运输来说是非常的危险的。拉帘子。
3: 往前开。
4: 你那个你再看看来。
5: 没事，那个好吧，
2: 没事，
5: 那个没事，
2: 正好没挂好。